0: 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

0: 并师傅吕杰飞和吕章金、吕肖一豪以及自己的徒弟一起忙着揉面、包馅儿、贴炉，动作娴熟而有力。吕杰飞告诉记者，学生生病的消息是在微信群中看到的，他当即叫上几位烧饼师傅一起，想为这个孩子加油打气。
1: 我们总共大概是800个烧饼左右，然后现在还在继续做中，

0: 上看到的嘛，看到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嘛，后来就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就献一点爱心嘛，也不单单是纯粹为了买几个烧饼，就是也希望这个小朋友能早日康复嘛。
1: 我今天带了自己攒的50块钱来买烧饼，希望这位大哥哥快点好起来。
2: 据了解，正在与病魔抗争的是湖川初中一名在校学生，不久前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目前正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

0: 乐于助人，希望他可以早日的战胜病魔呢，早点回到我们的课堂当中来。
1: 截至当日活动结束，义卖共筹得善款14541元，将全额用于该同学的医疗救助。
2: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结束以后，把这个善款捐给李同学，让他在这边能得到良好的医治，让他早日回到学校。

0: 海次第绽放，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夏日浪漫气息，吸引不少市民与游客前来赏花拍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滨江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绣球花拱门，静静矗立在步道旁，蓝、紫、白、粉等各色绣球花层层叠叠，簇拥成团，饱满的花球高低错落，

0: 小品，紧致灵动别致。近云游历主题公园的卡通帕橘猫更是网红打卡亮点，深受市民喜爱。当前至6月上旬为黄金观赏期，气候舒适宜人，欢迎广大市民趁着周末前来游园赏花。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故乡的乡。对，是哪两个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1: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0: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枪了吧？

0: 这如果你30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1: 对，
0: 肯定是误区。
1: 对，
0: 那刚才故乡提供的这样一个30毫升的薰衣草的
1: 纯露，
0: 哎，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1: 对，
0: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哇哦，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还要提示大家。

0: 挺，
1: 就是而且海菊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2: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

0: 白天我都是周围都是姥姥的味道，关了灯乌漆麻黑的，身边是两个陌生的味道，好害怕呀。
1: 这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想想就
0: 对，就是
1: 给你扔到一个
0: 陌生
1: 黑的然后旁边还有陌生人的这个感觉在，
0: 对，
1: 跟谁也睡不着呀。
0: 所以呢后来就是把姥姥的衣服给他陪睡了之后就好了很多。其实这个不是个例，我知道有很多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

0: 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说，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是个考拉耶，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这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趴给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1: 哦，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0: 对，也是这个原因，没有，就
1: 豁然间
0: 就没有
1: 开朗了，
0: 对，没有安全。

0: 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6滴，然后乳香精油6滴，檀香精油6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1: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0: 放到30毫升。

0: 功效来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配方的话是我也是一个复方油的配方，
1: 嗯，
0: 六滴八滴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加六滴大西洋雪松加四滴岩兰草精油啊，然后加上30毫升的葡萄籽油。

0: 1965年的五月，北京第一座液化气灌瓶厂西郊五路居灌瓶厂开工建设。
1: 当时利用的是国外进口的7000个钢瓶，在六铺炕、三里河和长春街地区扩大供应居民使用液化气的试验。
0: 当时啊，用瓶装由火车来托运。1965年的七月，设计了在西郊灌瓶厂附近铺了3公里的铁轨。
1: 直到1969年的时候，煤气罐的用户

这灌瓶站呢，实际上就是给老百姓啊灌液化石油气瓶的那么一个单位。这个过程呢是怎么过程呢？就是把老百姓家里头那个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啊收回来，一个工序是把这残余的气体抽空，之后呢把这瓶子洗一洗，测量一下这个液化石油气瓶啊有没有损坏，做的耐压试验之类的事情。还有一个工序呢，就是把这气

0: 除了派警员经常进行防火安全检查，还经常定期的对这些地方进行防灾演练。
1: 在路上，消防官兵对当天的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南郊灌瓶厂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情况摸底。而在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南郊灌瓶厂啊，往往一个车间一天里就要搁成千上百个液化石油气瓶。
2: 所以如果一个气瓶爆炸，很有可能

0: 15个液化石油气瓶先后发生了爆炸，3000多公斤的液化石油气一下充满了整个房间，也形成了猛烈的燃烧。而这个燃烧的速度，每秒钟能达到4米，就像呼啸而过的飓风。
1: 不要站立着涉水，怎么涉水玩呢？要采取跪姿，就像部队军人打靶跪姿射击一样，要采取跪姿涉水。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气瓶爆炸的时

0: 24节气当中的小满。
1: 我们继续翻阅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和您讲讲这个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刚才跟大家聊到啊，就是西汉马王

0: 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如何复制它这个克重都超过了80克，就怎么也弄不到50克以下。
1: 对，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蚕的口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养的蚕跟过去养的蚕呢，它品种都变了。
0: 嗯，
1: 因为经过这个2000年的驯化以后呢，蚕呢变大了。
0: 对，就我们现在的蚕宝宝长得太壮。
1: 对，
0: 嘴也大，
1: 嘴大个了，就是大个头，你就像。

0: 真高啊，这1.7米大个儿。我当时想，哦，1.7米很高了。现在一想，哦，我都快长到1.7米了。
1: 啊，对呀、啊，现在都是1.9米才算大个儿、嗯。
0: 对，就1.8米，孩子很正常，是吧？
1: 所以，更何况他是2000年。
0: 哦，
1: 一代一代的选育，
0: 就我们的蚕宝宝长得太大了，
1: 对，
0: 吐的那个丝儿就粗，
1: 口大，口大呢、嗯，当然也可以，我们通过说过去定力，比如说定力8颗，就是8颗丝抱成一团的哈，那你可以缩小成

0: 就是睡四觉醒来的，
1: 嗯，
0: 蝉就五灵蝉，
1: 嗯，
0: 就是眠嘛，蝉有个眠的过程。首先蝉呢开始养蝉的时候，你不是从蝉卵钻出来的是蝉蚂蚁，
1: 嗯，
0: 蝉蚁，然后呢它吃一天多两天的桑叶，它就开始
1: 蜕一次，
0: 开始蜕一次皮，
1: 嗯，
0: 对吧？再过两天三天它又蜕一次皮，
1: 对，
0: 这样经过蜕四次皮，最后那次那个蝉叫五灵蝉，
1: 就是，
0: 那五灵蝉能吃桑叶能吃八天，
1: 哦，
0: 七八天时间，
1: 就那个时候就是白白胖胖的那种蝉了，
0: 胖胖的，对，嗯，一条蝉呢大概有五

0: 种三麦收啊。
1: 那就是这意思是小满这个时候呢酸味是很好的很好吃的了、因为黑就是成熟了嘛。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三麦指的是小麦大麦还有圆麦。圆麦就是裸大麦、都可以收了。咱们一般还是种小麦是吧
1: 主要是小麦。
0: 还有就小满芝麻芒。

值过低，易造成颈椎反弓。具体高度可根据日常睡姿选择，核心原则是让颈椎和胸椎、腰椎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习惯平躺的，枕头高度约等于自己的一个拳头；习惯侧卧的，枕头高度约等于自己的一侧肩宽。胃食管反流患者情况特殊，建议选用15厘米。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班主任在过道巡逻，真实的模拟了上课的场景啊。那选手呢，模拟在课上偷偷吃完泡饭，被抓一次罚站30秒，三次就直接淘汰了。决赛呢还加了告老师环节，你可以举报旁边的同学，举报成功对方直接出局。那这个比赛啊，吸引了不少的小学生来

可以看到一个个是气定神闲，他们吃起泡饭来是行云流水。老师转头的一瞬间，扒饭咀嚼啊，吞咽擦嘴一气呵成，堪称是职业选手。整整一轮比赛，没有一个小学生被抓罚站。那比赛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有一句话被网友们顶到。

一个卖泡饭的营销活动最后变成了一群成年人的集体狂欢。还有人特意啊选择坐在讲台的左右护法的位置啊，弥补学生时代从未做过的遗憾。评论区里全是回忆杀，我当年在课桌底下啃过。

像之前北京有举办过这个黑羽绒服选美大赛，就是冬天满大街那件黑色长款羽绒服啊，人称北京市服，在今年的1月31号晚上7点，北京零下5度，300多个人身着黑羽绒啊，而且都年轻人，因一场选美大赛聚到一起，他们当中啊诞生。

547公里，从广州走回雷州的旧人字拖。还有人捧着已丢失拖鞋的遗照来参赛哈。啊，我真的想说啊，这些拖鞋啊是命真大呀，寿命可真长啊，这么好的质量的拖鞋我也想来一双。在广东生存，你可以没有一双皮鞋，但绝对不能没有一双拖鞋，穿得舒服就完了，管它好不好看呢。

0: 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

0: 那首先呢，有请徐主任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其实这个我们在每一个药它前面可能说到的都是它的这个性味，那么甘草味甘平，这个甘是指的我们这个五味酸苦甘辛咸其中的一个，甘味的药物咱们一般认为它是具有补益效果的。那么平呢是指的它的这个四气啊，四气指的是寒热温凉，那么在寒热温凉的这个中间有一个最平和的就是这个平。那么甘草

0: 片，但是有一些咳嗽是不适用的，比如说我们咳嗽痰特别多的时候，它这个药叫做用于镇咳，镇咳就是我压制你，让你咳不出来。那么如果你痰特别多，你又咳不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痰拥在肺里面，也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都是适用于复方甘草片的。
1: 嗯，所以说甘草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所有咳嗽都适合，像干咳，它可以。如果有痰的咳嗽，甘草片其实不太适合。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的

0: 们这个著名的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说，这个诸药中甘草为君，治72种乳石毒，解1200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
1: 嗯，
0: 也是说是咱们这个他在这个其中，他能让所有的药材都结合在一起，让它发挥这个更好的这种效果，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国老的称号。
1: 嗯，而且他还有这个解毒的功效，其实刚才也它的毒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
0: 嗯，
1: 是说加了甘草之后，这些药材就都没有毒性了吗？
0: 啊，那肯定不是的。其实这个所谓的毒啊，咱们这个自古的药材都被称之为毒，毒和药是不分家的。所谓的这个毒，咱们应用的就是这个药物比较

的这种方法了啊，当然其实很常见的是，比如说，大家会有这种经常，尤其是经常说话的人，可能会有这种嗓子咽喉不利的这种咱们所谓的慢性咽炎的这种症状。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嗓子痒痒，嗓子这种干燥，然后老想咳嗽两声这种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一些这种治疗这个咽喉的这种疾病的时候，甚至说用一些平时我们带。

0: 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调和这个整个药的味道，因为它确实甘草甘草嘛，它确实是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味道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代茶饮的方子我们经常是用到它的。另外一个最常用的一个，其实现在用的很多的是心律失常的一个方子，叫做炙甘草汤，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啊，它就把炙甘草，它的名字啊，当然它虽然把名字写的是炙甘草汤，但是它里面君药并不是它，但是它在里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是能调和调节我们这个心脏和这个肺的这个功能，另外一方面它有这个缓

0: 我们的免疫系统是相关的、
1: 哦、
0: 那么有一个这个现在从中药里面提取到中药西制的这么一个药物复方甘草酸苷，就这个药物它其实被利用来这个治疗这种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了、除了湿疹肝损伤，有些是这种、叫做免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肝损伤，这种情况下它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药的。另外还有就咱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很常见的，我

0: 广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甘草的妙用。那说了这么多的用途，也想问问您，甘草有不适合的人群吗？
1: 那肯定是有的。那么其实甘草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水肿。这个甘草因为是这个医学上面认为是甘甜味的这个东西，它会叫做令人中满，中指的就是我们中焦

味厚而太甜，就是它的这个甜味太过盛了。其实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在代茶饮里面，我们可能会放一点点甘草，但是真的只能放1克或者2克的甘草。如果放的稍微多一点，那个水你是喝不下去的，因为它的味道太过甜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的量多了以后，它可能还没达到它补益的这个效果，反倒影响我们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了。所以像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它是尽量不能用的太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

0: 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

0: 在每天的喧嚣中写就了无数的辉煌故事。然而在小商品城的高歌猛进中，一些乡村却成了被遗忘的洼地。距离国际商贸城14公里的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在之前，当地人管李祖村叫水牛角村。
1: 刚嫁进来的时候，别人都说你怎么会嫁到那个水牛角村，就是说这已经是村子的最里面了，在里面进去了就没有什么村子了。
2: 我们以前这个村庄呢是一个脏乱差，

0: 作为一名农二代，金靖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希望为李祖村架起一座连接传统乡土与现代市场的桥梁。为了吸引农创客，金靖的第一步从租金入手。
1: 我们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控价，因此跟村两委我们现在定了一个120块钱每平方每年的价格，这个呢相对于我们整一个义乌市场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低的创业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创业的这种投入，这样的话确保我们项目

湾小镇的一间陋室里，身上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而这也是他情感选择的代价。一个大小姐是如何从天之娇女沦落至此呢？她又能不能逆风翻盘呢？

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创造，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译创作给了他快乐与尊严，孩子们的成长给了他温暖与力量。他不再依靠婚姻，而是靠自己的双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台湾的日子里，

双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台湾的日子里，陈英始终没有走入一段新的感情。其实他心里始终有梁宗岱，对外他一直自称梁太太，给朋友写信时署名处还会工工整整地写下梁陈英。但即便深情如此，他也从未违背此生不复相见的誓言，没有与梁宗岱见面。1972年65岁的陈英在子女的劝说下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定居。

0: 开始与过去和解，在晚年他与梁宗岱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1976年，陈英的二女儿回国探望阔别30年的父亲梁宗岱，随后给陈英带回了他的手稿与消息。看着熟悉的字迹，陈英潸然泪下。他提笔给梁宗岱写道：
1: 在夫妻关系

踏上阔别34年的故土，回到了大陆。他先后前往上海、北京、济南等地，见到了巴金、朱光潜等数十年未见的老友，探访了故乡的故居，了却了思乡之苦。此时梁宗岱已经病重瘫痪在床，多次托人传话，希望能与陈英见最后一面，就连好友都劝他见见吧，他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可陈英依旧摇了摇头，平静地说，说了永生不再相见就得算数。他把梁宗岱的信推回抽屉深处，没有赴约，坚守了一生的诺言，直到最后

世间爱情，却两次被婚姻伤害。他被背叛，被辜负，却从不低头，从不妥协，独自抚养三个孩子，60岁再创事业巅峰，活成了不依附、不将就、不回头的强者。他像一朵沉静的樱花，美丽却不脆弱，绚烂却不张扬，在岁月里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守灵魂的自由与尊严。

们整理了几首欧美金曲，在这点时间里和你慢慢分享。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了这首献给生命当中重要人的一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他唱给父母，唱给爱人，唱给默默支撑我们的人。旋律深情动人，每一次听都忍不住的想起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

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他这四个字就得。嘿，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

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没散，没散。

0: 德阳啊，确实太早了，没有资料留下来。李德阳咱听不到，咱听一段也是李家的，李伯祥的，都姓李啊。李伯祥的《看红颜》送给您。
1: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啊。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渣滓怒，吓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2: 好，
1: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2: 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2: 李伯像话吗？
1: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2: 这是批评你呢。
1: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2: 小刘怎么

0: 这是，
1: 你没有这个水平，
0: 嗯，
1: 这叫诗韵，
0: 还诗韵了。
1: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0: 嗯，
1: 注意听着啊，
0: 嗯，
1: 我独红也，
0: 嗯，
1: 我爱红也。
0: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的嘛，差不多。
1: 不礼貌，
0: 嗯，
1: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0: 还嘲笑诗人，
1: 犯罪的行为。
0: 嗯，
1: 注意听啊，
0: 说吧。
1: 我多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0: 都一瞧啊。我住的那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1: 这可更奇怪了，
0: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老远冲我直喊：“站住！”这不是好人，
1: 可能是特务。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怎么说？
0: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0: 这俩小子直嘀咕。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你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1: 把你抓哪儿去了？
0: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院墙很

0: 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供。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嘿，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1: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相声。

0: 活的。
1: 是啊，
0: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你姓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姓什么？我满不在。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1: 滋儿，什么姓儿？
0: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
1: 呵，哎，
0: 滋儿，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

0: 耍
1: 耍呀、啊、
0: 叫耍。
1: 嗯，
0: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1: 哼，
0: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
1: 嗯，
0: 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吗？
0: 我有个小名。
1: 哦，
0: 小名叫什么？
1: 嗯，
0: 我的小名叫嗲。
1: 什么名字？
0: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
1: 嗯，
0: 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1: 呵呵，哎，

0: 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儿。
1: 对呀、
0: 啊。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嗯、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1: 就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0: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哼。

0: 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微蓝，瓦瓦青絮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1: 呵，哎呀，
0: 我练过武术
1: 啊，
0: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残头。
1: 啊，
0: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刺就过去了。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1: 啊，
0: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1: 你把枪抓过来了。
0: 我媳妇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

宋金刚押宝，柳官上任古董王，三进士五仁义，五星楼，可湖进京等等，也都是他经常表演的节目。早年间呢，他和张德全合作，张德全一名叫张麻子，这俩人啊，一装一谐，俩人配合那是相得益彰。后来李德阳又和张寿臣合作，也是闲淡见义，搭配得当。好了，说了

0: 对，这就对了。
1: 你这叫怎么说话啊？我这么大人站着没脑子，光搁个枪子不把你吓跑了吗？这个，
0: 我是你有没有脑子？你没有脑子，你是木头人。
1: 对了，你是塑料的。
0: 我可不塑料的干嘛？
1: 你怎么说我是木头人啊？
0: 你看你又没感想，又没看法，又没有意见，你都麻木不仁了。
1: 哎呦，照您那么说，你才半身不遂呢。
0: 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什么话？您听听，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这是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秘密。

0: 是割热呀，
1: 就是嘛。
0: 我们这个工作做不好，倒霉就倒霉你们这割热层身上了。
1: 你甭管割热层不割热层的，有事儿你得找我呀。
0: 是得找你，
1: 你
0: 位子站得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1: 所以嘛，
0: 厂长，嗯，我跟你反映个问题。
1: 哦哦哦哦，
0: 你看多年来我那个

0: 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也得应当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啊？厂子里的打算盖个托儿所，这职工的福利 啊，是不是？那也要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是什么？
0: 总的来讲吧，关心职工生活嘛，我们必须得要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喽，是不是？现在活跃市场，物价稳定哈。咱们厂子来说，总的路线吧，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这方面呢，然而肯定，要不然否则的话，我这话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

0: 有什么问题？
1: 不，说了半天白费了，这是。嗯，
0: 什么问题？
1: 我说厂长，嗯嗯，要照这样，我对你有意见。
0: 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吗？
1: 你呀、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提意见，欢迎你提出批评。
1: 你不说我也得提。像你这样的干部啊。嘿、嗯，我看透了、嗯，你就是见识四化的绊脚石。
0: 哎呀，好，好，好，好，好，批评的好，很好，很好。你能够大胆的给领导提出批评来，我们是欢迎的嘛？啊，忧国忧民这个精神可嘉呀。尤其现在正搞四个现代化，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嗯、多咱城里武器干校，你投一个去吧。啊，
1: 你这叫报复啊！对。

0: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1: 嗯，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
1: 嗯，
0: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0: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1: 哎，只要偶好就行。
0: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

0: 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脾气暴烈，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0: 括弧暂且。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仅仅依靠广大民众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同国民党的脱离民众的、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作战的、作为军事战术思想，甚至是机会主义策略的持久战

0: 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五十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1: 坐轿不能哭，哭叫吐

并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蹲在地上的教父，也在其中的我爷爷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奶奶只好在劫匪的威逼下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我爷爷从背后一下子把劫匪扑倒在了地上，并连同其他教父一起制服了劫匪，并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枪三炮。然后我爷爷和其他教父一起把我奶奶抬到了十八里坡那儿。

0: 把这后院整个刷一遍，再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大哥，您不是说高粱酒能消千病百毒吗？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杀杀煤气。就这样，我奶奶重新撑起了烧酒作坊。突然有一天，醉酒的我爷爷出现了。 并跟作坊里的伙计们说起了他跟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事情。
1: 别！你快滚！我自己。

0: 把大伙儿召集到了一起，并拿出了一坛他存放了多年的高粱酒。
1: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磕头。喝酒是男人，把这酒喝了，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当天夜里，大家便斗志昂扬地去了高粱地，并在日本兵路过的路上埋下了高粱酒，准备炸毁日本兵的汽车。第二天中午，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日本侵略军的机枪给打死了。愤怒的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

的宝钏。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获奖影片《红高粱》。在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张艺谋辉煌的导演生涯。得知消息后，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而姜文饰演的我爷爷这个角色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

0: 下期节目再会。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0: 加上一点音乐。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0: 给怅然若失加上一点音乐。
1: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
0: 音乐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2: 不仅万物皆可音乐，音乐也可以。

和现代的风格的说唱相结合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又有创新感，又有那种我们熟悉的调调。那个熟悉的调调可能也是我们骨子里面一听就会有基因的什么来自 DNA 的悸动，是吗？下面的这个人一出现哈，这个前奏和这个鼓点一出现，也是来自 DNA 的一种悸动，来自500，恭喜我们有人猜对了哈，正是这首《与你到永久》。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

式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音乐调配师。刚刚的这首歌，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想说的话呢？我能替大家表白一下吗？听这种音乐，听到好音乐的时候就觉得好爱音乐啊，而且不仅仅爱音乐，爱周围万物一切。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魔力，让你和周围

0: 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朗分完了，国际电信联盟，就刚才您说的 ITU， 它是制定了先占先得的规则，
1: 嗯，
0: 就是你要先申报频率，并且按时发射卫星，才能锁定频率的使用权和轨道位置，
1: 嗯，
0: 否则呢，逾期将被回收，
1: 嗯，
0: 或者顺位就转给别人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你自己的星座就无法补网，
1: 嗯，
0: 甚至也无法提供全球服务，就可能断了嘛。
2: 就是先要申报频率，
0: 嗯，
2: 并且还得按时发射卫星，
0: 啊，
2: 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它的明细的规定 ，ITU 的明细规定，

0: 那个呢，蓝箭那个红湖三呢，它是特别复杂的，160个轨道平面，它要布置12000颗，然后也是要，它是要构建全球覆盖的高速卫星宽带互联网，然后它是它自己造卫星，自己造火箭，但是很可惜，他们那个火箭，可重复使用火箭哈，已经发射成功，但是就回收失败了，
1: 虽然它回收失败了，但至少是迈出了一大步，研发可重复使用火。

0: 关键环节。
1: 嗯，
0: 就第一呢，我们要把卫星制造的效率要提升到就接近汽车工业的量产的水平。
1: 嗯，
0: 就肯定是要批量生产，
1: 嗯、
0: 低成本批量生产。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肯定要将发射成本要降低一个数量级。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能达到每公斤十几万的这种的十万量级的。

0: 样呢，可以把发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而且有可能，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成熟以后，可能把发射成本降低75%。
1: 你看，这样的话就能实现我们说到的这个商业要想成功的三个关键环节，提升卫星制造效率啊，至少要达到咱们现在生产汽车这么一个水平，工业化的这么一个量产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降低发射成本，对吧？你要发射成本太高了，这不划算，得不偿失。第三呢，就是刚才其实周老师

0: 上手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有了卫星互联网，就是手机直连，那么我们甭管在哪，你甭管在海上，在偏远的山区，我们手机是不会失联的。
1: 哎，
0: 而且让我们的智能汽车，比如像自动驾驶啊这种的，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智能。
1: 嗯，
0: 最关键的是遇到什么灾情的时候，比如火灾呀、水灾。

需要卫星网络的时候，哎，它也能够不中断的进行这种直连，进行这种信号的供给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非常期待能改变生活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关注到了，其实中国电信企业也在推动手机直连卫星业务。这个怎么来理解？什么叫手机直连卫星？那这种卫星互联网和地面移动通信网它融合又会创新，就创造哪些新的应用？因为一开始您也说了，要实现商业应用的

0: 轨星座呢？
1: 嗯，
0: 其实低轨星座它相当于就是绕着地球快速跑的天上的小信号站。
1: 嗯，
0: 因为它距离我们地面的只有500到2000公里左右。那信号传输呢，它的那个延迟呢大概只有20到40毫秒，
1: 嗯，
0: 就可以跟那个光纤传输通信啊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

0: 通经济，
1: 嗯，
0: 这些都可以用上，比方车联网，嗯，然后智联网，低空的智联网全都可以用上。
1: 嗯，
0: 再我们再回到手机直联，其实我觉得天地融合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大众的应用，
1: 嗯，
0: 就是要每个人每一个终端就我们身边的都能用上。现在呢卫星的通讯模块是那个成本特已经降得很低了。现在有很多的高端的手机已经装了就是卫星功能。
1: 嗯，
0: 很快肯定终端几级以上的都会来装，就是标配了会成为。
1: 嗯，
0: 而且加上如果装了这个以后我相信。

提到了这个通信模块，其实就像我们小朋友搭的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可能我们非常灵活的组装一些模块在我们的卫星上，它就能实现不同的功能。而且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哈，有到某些地区还发现，哎，我这个手机导航怎么从地库一出来它就停在那儿了啊，分不清我到底在东南西北了，就搞得我得延迟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那就

及宇宙当中的一环，与三叉戟当中以警察视角展开故事不同，那大风暴中以犯罪分子的视角，通过新闻记者的采访，将官商勾结的腐败故事娓娓道来。林楠是海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也是三叉戟的徒弟。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件，四起命案的凶

0: 其实那个，首先特别感谢李雷老师，这个能这么快速度的读完《大风报》，然后还给予意见，因为作为一个作家，都喜欢听好话。但是李雷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感动，就是李老师直接说这本书比《打击队》写得好。
1: 哦，
0: 确实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这本小说是我的第19本长篇小说。第10本长篇小说呢，我在写完打击队以后呢，因为打击队写的是一个警戒阿甘的故事
1: 啊，对对，
0: 是吧，就是一个青春励志，一个年轻人为了奋进，那就不说了。
1: 台小阳
0: 、到了大风暴呢，我特别想通过这部小说给我自己做一个就是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新的开端，就是我该怎么能转型。当我写了

0: 风暴呢就摆在我的桌面上，我就想怎么去干这部小说。如果按照以往的这种创作的手法，就是以人物先行，以对话为主体的话，这个小说最少得写40万字。
1: 哦，因为这部小说的确是内容非常的庞大。
0: 对
1: 啊，对，内容非常多。
0: 我曾经在那个原来写一本小说叫那个，包括三叉戟。

0: 这个时候呢，到了最后三分之一，轮盘又开始转动了，又开始变成了 A 变成 B，B 又变成 C 了。
1: 嗯，
0: 当最后真相全部这个澄清，所有的这种大风暴平息以后，幕后的黑手被抓到以后，轮盘转最后一次转，就是您看到的那种爽感。
1: 嗯，
0: 就是所有隐藏在黑幕之中的，想去把别人推到台前成为傀儡。

光是以嫌疑人为主视角还是满足不了我想去转个型，所以这里边我尝试了就是以警察为主视角，再加上嫌疑人为主视角，他们的交织的状态，就是涉案人为主视角。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创作的让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呢，就是以陆海峰或者以这个魏卓，以这个涉案人为主视角呢，可以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的厚度，就是他可以探讨的就不光是所谓的正义战胜邪恶、黑白对立了，他写的是通过这个

0: 说每一章的标题呢？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突发奇想
0: 啊、
1: 嗯，因为写标题我永远是最后写，就是咱们小时候，首先啊，我特别感谢刚才那些这个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啊，我觉得呢，头几个这个听众提供的电影。他跟咱们应该是同龄人
0: 啊，对对，应该是应该是
1: 啊，第六感呀、
0: 啊，
1: 我觉得一直到后来，既然大家都是悬疑迷，我觉得沟通起来肯定会特别开心。
0: 嗯，
1: 就是我在写完小说的过程中呢，都是最后去起题目，包括三。

0: 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当下自己的困境，
1: 嗯，
0: 唯一能解决的就是勇敢的面对，就是不要去害怕揭开伤疤，这是一个男人他的标配。
1: 嗯，
0: 哎，那通过这个勇敢的心，然后往后推，就是什么呢？国王的演讲，就是当时大家看到好莱坞电影那种那一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1: 这一章就是魏卓啊。

0: 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共谋发展。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编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和三个航道项目，建设里程约900公里，总投资约2600亿元。
1: 有力支撑浙江开放强省建设，有力推动浙江参与全国乃至全球资源、技术、人才、产品的高效联动，支撑长三角和全国主要经济区的高效互联，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
0: 逐绿而兴，绿色发展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会议明确，三省一市将进一步

程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1到2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七年超千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

里的梅农的情况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两天呢，正是当地大棚杨梅上市的时候，当地梅农的杨梅呢，并没有因为福建问题杨梅的事件滞销，反而呢卖得不错。我采访了当地的种植大户张晕，他的杨梅呢在当地是最早上市的，这两天每天的销售额在十几万元。那采访时呢，来向他订购杨梅的客户呢，电话会时不时的响起。现场我也碰到了山东过来的客户，直接提走了十几斤杨梅。他们说在网上刷到了这里，就直接开车前来买，

点对点直销的模式在卖杨梅，很多都是多年的老客户，凭借着口碑，然后老客户再介绍新客户。我也采访了一位露天杨梅的种植大户，虽然露天杨梅要等到6月10号左右才能上市，但目前呢，他的客户都已经和他在提前预定了。他还帮助不少的这个小户的梅农找到了卖家，他们的杨梅呢不愁卖。那今天的采访呢，我的总体感觉是，风波之下呢，余姚的梅农还是比较从容，他们有底气也有信心，他们的杨梅能经得起考验。

种植环节，第二个就是流通环节。那余姚的杨梅恰恰在这两个环节都做得让人很放心。那以张英为例呢，他的大盆杨梅在种植上下足了功夫，他通过修剪技术等能精准的控制杨梅的口感和糖分，保证每一颗杨梅呢是风味的纯正和自然香甜，完全不需要像问题杨梅那样去额外的添加甜蜜素。那么其次呢是保温环节，它引进了液氮保鲜技术，再配合冰袋呢走这个冷链的运输，所以从采摘到

0: 流程呢，都通过直播和短视频透明化的展示给消费者。那这种正面的回应呢，反而会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那它没有降价促销，反而因为品质过硬、安全可追溯，价格呢保持了坚挺。那现在每天的销售额跟往年同期相比呢，是要还要高的。所以可以说呢，在这场杨梅的信任危机中呢，余姚的梅农们用诚信和匠心走出了一条逆势增长的路线。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鑫。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医疗方面的进步，我们来看一看可以用。

0: 502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入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1: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
0: 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2: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和底气。
3: 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 SDK 发现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4: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1到4月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

0: 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其

0: 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0: 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 这是专门来先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

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

0: 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

0: 人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0: 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

0: 和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

0: 后世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

0: 增加一。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记者邀请了县中医医院专家，从饮食、运动、睡眠三个方面，为市民送上了专业实用的小满养生处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当日，缙云县中医医院内，不少市民因身体沉重，食欲

0: 养生处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当日，缙云县中医医院内，不少市民因身体沉重、食欲不振、心烦易躁等不适症状前来就诊。三楼诊疗室内，前来拔罐的市民络绎不绝。二楼呼吸科门诊，里脊沈翔医生正耐心为市民把脉诊断，给出节气调理建议。
2: 饮食上呢，也是建议大家多清淡、少油腻，重在健脾祛湿、养阴清火。这个时节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吃点这种苦瓜、丝瓜、冬瓜、生菜。平时嘛可以吃点这种赤小豆啊、薏仁水。三餐吃的温和一点。
1: 医生特别提醒，小满时节要尽量少吃冰饮、生冷瓜果、烧烤甜食，这些都会加重体内湿气，影响脾。

0: 这种时间段啊，选择这种清晨啊、傍晚清爽的这种时间去锻炼。运动完之后，不要马上喝冷饮、冲凉、洗澡啊，及时擦干汗水。
1: 小满时节昼长夜短，医生建议作息要顺应自然规律。
0: 阴气，早上可以稍微早点起床，顺应自然界阳气生发。中午呢，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节啊，建议大家抽空可以睡个午觉，休息个20分钟左右就行。另外，小满整个湿气是比较重的，睡觉的时候多通风啊，不要贪凉，整夜吹冷风啊，避免寒湿入体。
1: 为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

0: 现场还设置了品小满茶环节，大家在清苦回甘中放松身心，感受传统民俗的仪式感。现场家庭还携手制作了小满主题编织挂画，活动气氛温馨热烈。
1: 我们刚才在活动中学到了一些小满的知识，然后还去玩了小满插秧的小游戏，还体验了

0: 丰富内容，持续为市民带来优质文化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是一座有情有义的城市。像我们自己讲解到一定阶段呢，这个我们自己也会喝梨膏。
1: 金靖，黎祖村的乡村运营主理人，今天这是他接待的第三批参观考察团。从2023年9月底至今，金靖和团队一共接待了6000批左右的参观团，每天平均都能接待10。

0: 这件衣服就是皮皮家购买的。
1: 皮皮的有趣体现在每一件选品上，他还把这份对选品的自信大大方方写在了墙上。
2: 咱家的选品还是比较独特的，风格都是偏向上童趣，手作比较有温度的商品居多，总有一样是能让他喜欢然后带走的。
1: 皮皮的有趣和独特在于他的创业模式，他创造性的打造了寄售模式，把小店化整为零，划分为50个格子，邀请不同的手工艺人入住，每个格子的月租金200元，仅此一项便覆盖掉了店铺租金。

0: 跟你们说有句
1: 切蛋糕
0: 不好意思的事啊，蛋糕师不会切蛋糕。
2: 赶紧吃个红薯压压惊。
3: 相聚的最后，大家也经常会聊起来当初留在李祖村的那个理由。
4: 每一家店的串客都是很有趣的人，最重要的是很有活人味儿。
5: 我是外省人，特别幸运的是，就是你在你自己找的一个家的这个里面呢，你还可以按遵循我自己的内心，做着我很喜欢的一个事情。
6: 李祖村呢，就是说过好自己。

这个为人篇啊、处事篇啊、心态篇啊、生活篇啊等等。然后在不同的篇里呢，他来解读不同的书，通过这个书然后来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他叫自救嘛。比如说在情绪篇人生自愈里啊，他会给大家来解读老人与海啊、了不起的 Gatsby 啊、这个红楼梦啊、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等等。在认知篇人生自修里，他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啊、围城啊、终身成长啊、思考快与慢啊等等。在这个为人篇，也就是人生自洽里啊，他会给大家分析你当像鸟飞。

0: 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特别敏感反应很快是好事儿，但其实呢他认为一个人有钝感力其实是最好的。
1: 嗯，
0: 他举的例子是就有一次他们四个人一块去外边吃饭，结果那饭呢，那饭是菜，我们说是日本啊，哈哈，有问题。
1: 嗯，
0: 结果三个人都已经连上吐下泻的都不行了，结果就有一人没啥事儿。而因为什么？因为他钝感力极强，反应很慢，他都没事儿。
2: 我以为他总吃脏的呢。

0: 拿出一个文艺腔来的话吧，就好像你总是有点高高在上。不如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儿说的能跟你们家做一个白菜萝卜汤似的啊，那么平淡，然后你还能让人听得懂才是最关键的。
1: 哎，阿成先生的文字您是比较欣赏的？
0: 哎，我比较喜欢。对，
1: 抓成先生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访谈，访谈陈丹青嘛。
0: 对，
1: 陈丹青说对他影响最大或者他最看重的三个天才男友。
0: 对对对，天才男友
1: 里边就有这个抓成、啊、
0: 第二个是

气定神闲，悠然淡远。这个他身上就有一种青山隐隐，哎，云烟袅袅的返璞归真的这种姿态，没有华服，他也没有找借口不来，而是落落大方，积极的融入诗社。那宝钗呢，帮他赎回了棉衣，他心存感激，也没有寻思对方会不会看不起自己。他寄居在迎春的房里，哎，被这势利的下人们欺负了，他呢平和以对，也从来不钻牛角尖儿。那对身

0: 常说，说这世界上啊，聪明人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快乐的没几个。那如果你觉得聪明太累，所以你就不妨啊迟钝一点。敏感呢是一种天赋，而这个钝感啊才是一种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能力。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别纠结啊，也别萎靡，别回头，往前走，以平常心看世事，用钝感力过生活。
2: 哎呀，如果我们活得越来越好，那一定是因为我

的把这个证人汤米偷偷的射杀了，然后终结了这个安迪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此后呢，这个安迪选择隐忍不发，开始默默的蓄力，通过持续为典狱长和这个狱警避税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步步为营，筹谋着逃出监狱。那安迪在逃走之后呢，写信揭发了诺顿的一系列罪行，诺顿也为此啊付出了代价。诺顿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这个不断被他打压、指配、无偿为

0: 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

湿器啊等工具，提升舒适度啊，稍安勿躁和天气。那在这么热的天气哈，想要让大家能够心情平和一点哈，莫过于就是美美的风景了。那这两天哈，在缙云滨江公园哈，这个不要门票的风景，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哈。全新的法式绣球花镜是惊艳上线了，巨型的花布拱门搭配氛围感拉满的林间光影哈，温柔满意，浪漫满格。在我们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哈，昨天也是发布了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欣赏一下。

是自己写的哈，所以这有一个疑问啊，到底能不能真的鉴别出来哈、啊？会不会说检测出来 AI 率过高，但其实是他自己写的或者说自己拍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哈。河北的张先生，他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

0: 博物馆。这一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去过很多三四线城市，
1: 嗯，
0: 其实它里面有很小的一个当地的这种博物馆，或者你去周围的地方，
1: 嗯，
0: 我去过几个省的，就是我原来完全想不到这儿还有一个博物馆，嗯，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也会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可以从那儿看一看。我个人觉得啊，每个省开不了多少路，都会有一个能看的。
1: 对，只要大家有一颗这个。

0: 在上面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待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哎，这个好好玩才是最好的充电，最好的休息。
1: 是
0: 如何理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体会，也可以欢迎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

0: 没上班，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以玩为主的。
1: 对，
0: 那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对吧？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不得不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来去可能去增加一些收入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叫社会责任啊，社会这个角色哈。
1: 嗯。
0: 那但是呢，就是要承认一个事情，到老了你又回到玩去了。
1: 对。
0: 那么在中间这段时间的话，大家就感觉到很辛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管是今天的公众号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也好，就是中心的意思就是大家怎么样去探索出来任何的一种玩的形式被你多种的去采用。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我那么忙那么累，哪还有时间玩？所以我今天希望有很多很多。

0: 的手机屏幕，我发现就是人必须要调整调节自己，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变得疏通，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能量也会不一样，
1: 对，
0: 学会代谢这特重要哈。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出去玩耍其实是一个
1: 呢，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它不是要绝对分胜负，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是不是都我做饭啊？我认可
0: 世界就是你脚下的游乐场，哎呀太好了。嗯，还有说工作与玩乐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说法而已，也是
1: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我其实有时候说生活它就是覆盖了你每天的这个小时跟分钟，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一部分认为

0: 它就是玩儿也可以、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当中确实可能会抽离出一部分内容是玩儿，
1: 嗯，
0: 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分钟对一块钱这样的关系，啊，嗯，有一个词儿叫摸鱼，啊，这个词儿虽然说跟公司的规定不相符啊，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间段上你抽离出来，它也是保证你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
1: 反正摸鱼会让我想到好多场景，
0: 嗯，
1: 啊，其实摸鱼也是一种休息。
0: 是的呀、
1: 啊、
0: 因为他的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下一步做得更好，
1: 嗯，
0: 我觉得你抽离出来来去缓一缓，这
1: 也
0: 是一个比如去查。

0: 睡，你怎么吃，你怎么喝。当然我们尽量去遵守这些科学的原则，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我们普通大众从小到大，你作为成年人，你作为家长，你完全可以效仿他们孩子玩的这样的内容，你跟他一起去游戏。
1: 是。
0: 那这个呢，好多家长会有很多的问题，说诶，大海老师，我们家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
1: 啊，
0: 我说很简单，因为你不跟他玩别的呀。如果你要跟他放放风筝去的话，你想他还会非要玩那个游戏吗？
1: 哎，大老师，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也会有一个困惑，
0: 嗯，
1: 就是好像觉得有点晚了，就是
0: 怎么叫晚了呢？
1: 你看

0: 对吧？
1: 嗯，
0: 十六岁以下才多少年？
1: 嗯，
0: 那怎么叫晚了呢？一点都不晚。
1: 嗯，
0: 这里面有几个点啊，我们经常工作当中会去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做亲子关系。
1: 嗯，
0: 但亲子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做夫妻关系。也就是说你每天的内容全部都是跟工作有关，那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习得玩这个词儿，即便是你鼓励他去玩他都不要，因为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榜样，说你们两个人天天都是工作。当然

0: 比如说做饭的时候，你们带有玩的气氛。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孩子面前要做出一个榜样，
0: 你有玩的这种特质才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限制孩子去玩，比如说啊，下雪
1: 啊，
0: 然后我们小区群里面有一个家长说，哎呀，孩子考完试了，就不怕冻着了，就可以出去玩雪了。你看这个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怕冻着呢？那

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

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放在，坚持四个面向，扛起政治责任，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加强央地统筹协同联动，坚持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坚持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与苏浙皖携手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和

设带动作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殷和俊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

政策叠加、力量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朝着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的共同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同国家有

人体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7.5%、15.1% 和 12.2%。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进出口总额达 1.8

0: 3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8%，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13%。 4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6%， 线上消费保持 8.7% 的较快增速。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浙江展区以文润之江数字未来为主题，在1200平方米的空间内，围绕

0: 展示的硬核武术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彩对话正在上演。国内影视工业化标杆博彩 AI 虚拟影视基地被搬到了现场，全球单体最大 LED 虚拟影棚的缩小版实景，配合自主研发的默客 AI 智能体，实现了所拍即所得的极速创作。浙江博彩传媒制片人黄楼达介绍，
1: 在我们这套系统下面，对导演来说，现场立马看到表演上可能还哪里可以精进一些。在真实影棚当中的话，会布置非常复杂的灯光去匹配到我们的画面。这套系统中其实把后期的工作量省去，

0: 复刻版，从封面到纸张都是对原点的极致还原。
1: 纸张呢，我们是用那种富阳原树脂，也是根据原来这个《四库全书》来定制，比较细腻柔软。因为《四库全书》呢，在抗战的时候，在我们富阳保存了三个多月，所以到我这一边呢，正好又来复制一下，也是一个传承保护了。
0: 首次组团参展的

0: 前已经上市，深受徒步、骑行游客喜爱。
1: 直接把一泡茶叶就倒到这个罐子边，然后一个虎跑泉水就是倒进去，就是可以带在身上，就是特别的方便。我们是今年的明前龙井茶，它出来的味道会更甘甜一些，夏天嘛就很适合解渴。
0: 从传统泡饮向多元化创新转型，成为本届茶博会的一大鲜明趋势。在安记白茶展位，当地17家龙头茶企带来了茶啤酒、茶饮料、茶能量棒等丰富多样的茶家延伸茶。

0: 扬眉一裁完7月15号之前必须要修剪，然后在11月份又有第二次修剪，然后要用菜籽饼羊粪作为底肥，食有机肥，它的口感会很好的。
1: 为了保障上市杨梅质量安全，余姚农业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检筑牢杨梅安全防线。目前全市20个大棚杨梅基地都已完成了首批抽样检测。几天前，检测人员专程来到张晕的大棚开展上市前专项抽样快检，结果均合格。
0: 不会跟你通知，他指定哪棵树就测哪棵树。

0: 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吴越杯昨天迎来第十轮焦点战，嘉兴队和湖州队在主场开出颇具创意的开球，双双助力球队捍卫主场荣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昨天下午，嘉兴队坐镇主场迎战舟山队，现场备受瞩目的浪漫无人机开球仪式

0: 碰到更多老年人的身边。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

0: 可能是合适的。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日起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当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德黑兰举行会谈，旨在促成美伊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最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